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您知道这些吗？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谴责以色列部长突袭阿克萨清真寺。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冲突袭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称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在巴林响起警报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带。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谴责以色列部长突袭阿克萨清真寺。外交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一名以色列部长与随行的极端主义分子在以色列安全部队保护下对阿克萨清真寺采取的行动表示强烈谴责。声明中写道，我们强烈谴责一名以色列部长在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保护下伙同随行的极端主义团体对阿克萨清真寺实施的突袭。我们提醒阻止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以及那些侵犯耶路撒冷圣地历史和法律地位，尤其是专属于穆斯林的阿克萨清真寺在内的挑衅行为以及制造继承事实的企图，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突袭阿克萨清真寺。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超过3200名非法以色列定居者与极端主义国家安全部长本戈维尔一同闯入了位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以色列警方对巴勒斯坦信徒实施了严格的限制，而视频显示定居者在清真寺内进行集体祈祷，升起以色列国旗并高唱国歌。特朗普称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商船，华盛顿将追究德黑兰的责任。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后，特朗普警告称，伊朗和胡塞武装都将受到严厉的军事惩罚，并称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呼吁胡塞武装远离冲突。在巴林响起警报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带。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账号上发表声明称，国内已启动警报系统，部方在警示中再次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区域。科威特军方也在声明中表示，伊朗对科威特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为拦截从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已启动防空系统。声明指出，民众可能听到的爆炸声来自防空系统，为阻止这些威胁而采取的行动，并敦促民众遵守有关当局的安全指示。伊朗作为对美国袭击的报复，一周多来持续向海湾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科威特和巴林为首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数日来一直表示，其防空系统已阻止来自伊朗的空中行动。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中国在其东南部福建省附近的台湾海峡海域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此次演习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台湾问题也参与其中。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在美国批准向台北提供创纪录的武器装备后，于去年12月在台湾周边举行了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只有沙特阿拉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才会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协议。特朗普称，该协议不会涉及浓缩铀，并强调其用途仅限于非军事用途。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如果没有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誓言严惩舞弊者。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对考试作弊者处以严厉惩罚，并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处理试题泄露事件。此前，数千名学生在新德里举行集会，要求教育部长因试题泄露事件辞职。自莫迪2024年连任以来，这些抗议活动已成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网络零售商仓库遭无人机袭击，三人受伤。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对该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野莓 Wildberries 所属仓库发动的一起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造成三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登科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位于该州一区的一处 Wildberries 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德罗兹登科表示，袭击引发了仓库火灾，三人受伤并已送医治疗。他还称，另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基洛夫区一家家禽养殖企业的某处仓库，建筑部分坍塌，但无人受伤。 Wildberries 表示，袭击发生后已暂时停止该地区部分物流中心的运营。近来，多家属于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 Wildberries 的不同物流中心连续遭到大量无人机袭击。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Barış Manço 为您演唱 Gül Pembe。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自由，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为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带来自由的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塞浦路斯因地处地中海而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1571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作为奥斯曼领土长达3个多世纪。1878年，奥斯曼帝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战败之后，塞浦路斯作为交换援助的条件，而被租借给英国，并于1914年11月5日被英国完全吞并。根据1923年签署的洛桑协定，该岛被完全移交给了英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艾谢新杰克为天耳提新闻撰写的文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的一边，对抗英国及其盟国，战败也波及了塞浦路斯。1914年11月5日，英国宣布吞并该岛。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洛桑合约，塞浦路斯完全落入英国的控制之下。1974年塞浦路斯军事行动的酝酿过程，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希腊族人为加入希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由此土耳其介入了这一问题，各方开始采取行动，旨在建立一个由2个族群共同治理的塞浦路斯国家。经土耳其、希腊和英国三方的磋商，1959年各方统一建立一个由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民共同管理的塞浦路斯国。根据达成的协议，土耳其、希腊和英国成为担保国。这意味着，若塞浦路斯出现任何破坏宪法秩序的企图，上述三国均有权进行干预。自1821年以来，一直怀着将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并入希腊恩诺西斯梦想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在英国的管辖下，并得到希腊的支持，开始公开宣扬这一计划。希腊族人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意识到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控制整个岛屿之后，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该组织于1955年4月1日开始实施血腥行动，并将所有反对恩诺西斯的人都视为敌人。截至1958年年底，该组织共杀害了400名希腊人、109名土耳其人和100名英国人，另有33个土耳其村庄的居民因 EOKA 活动而被迫流离失所。面对这些袭击，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组建了抵抗组织，并于1958年将力量整合在土耳其抵抗组织 TMT 的旗帜下。岛上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签署为止。根据1959年2月11日签署的协议，决定在英国、土耳其和希腊三国作为担保国的框架下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1960年，宪法赋予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社会的权利，于1963年因希腊族一方的单方面决定而被废除。自此，针对土耳其族社会的武装袭击再次开始。希腊人的野蛮行径，血腥的圣诞节。1963年12月20日，EOKA 在尼科西亚
塔塔卡莱区向车辆开火，导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瑟吉·哈里勒和杰玛利耶·艾米利亚殉难，由此拉开了血腥圣诞袭击的序幕。袭击总共造成364人死亡，103个土耳其村庄被清空，约 2.5 万人流离失所。1963年12月24日，当希腊族暴徒继续在尼科西亚库萨尔地区发动袭击时，时任驻塞浦路斯土耳其营军医的尼哈德·伊尔汗少校的妻子穆鲁维特·伊尔汗及其子女穆拉特·库兹伊和哈堪被发现死于鱼缸中。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称为库萨尔大屠杀或玉石大屠杀。1964年8月5日，希腊和希腊部队对艾伦科伊地区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民众发动了进攻，希腊战机对艾伦科伊地区进行轰炸，导致许多土耳其人牺牲。面对这一局势，土耳其发动了一次有限的空袭行动，成功阻止了针对土耳其民众的大规模屠杀，并将希腊部队击溃。1964年8月8日，战机被击落的土耳其飞行员战机司托佩尔上尉在未受任何伤的情况下被希腊俘虏，托佩尔随后因遭受希腊族人的酷刑而殉难。土耳其共和国以担保国的身份介入。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作为担保国行使了干预权，土耳其武装部队由此发动了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因联合国呼吁，1974年7月22日达成了停火协议，冲突随着停止。1974年7月25日，塞浦路斯岛上的各方开始了日内瓦会谈，由希腊和希腊族方面拒绝接受相关的要求，且存在对岛上土耳其族民众实施大屠杀的可能性，这使得第二次军事行动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1974年8月14日，以艾谢去度假为代号的第二次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在该岛上展开，为该岛带来了和平与安宁。在塞浦路斯和平行动中，土耳其军队阵亡498人，塞浦路斯土耳其方面则在行动中损失了70名圣战者及270人。据记录，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总计阵亡人数为1672人。最终正是得益于此次行动，塞浦路斯今天的边界得以划定。1975年2月13日，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成立，拉乌夫·邓克塔什出任联邦主席兼议会议长。1983年11月15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向全世界宣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同样由拉乌夫·邓克塔什担任。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人类最古老的装饰品之一美玉是阿尔祖鲁姆最重要的象征物之一。那里的美玉质量最好，美玉是开采困难，储藏量少，但非常容易加工的一种矿石。当地数百户家庭靠加工美玉为生。美玉储藏量很少，开采难度大，使其更具有价值。虽然它从土壤中开采出来时非常柔软，但当它与空气接触和加工时会变硬，颜色通常是黑色，有时是棕色，使用后会变得更亮。经过师傅们同雕塑家般极为小心谨慎的加工后，美玉被做成项链、耳环、烟嘴、戒指等各种物品。生产最多也是最有名的是念珠，美玉念珠全世界。

街头美食。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街头美食。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体验夜晚最诱人的时刻。我们的目的地塔克西姆广场。今天的主角是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站着就可以食用的街头小吃狮汉堡。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土耳其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美食。今天的菜单是狮汉堡。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汉堡爱好者和狮汉堡爱好者。你是哪一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您显然需要先尝过狮汉堡。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狮汉堡。狮汉堡与传统的汉堡截然不同，它没有松软的面包，蒜香浓郁的番茄酱，也没有烹制后特有的湿润口感。肉饼通常很薄，也很简单，然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用大蒜、番茄酱和香料调制的浓郁酱汁。汉堡涂上酱汁后，会被放入玻璃蒸笼中蒸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湿润且略带粘稠的口感才得以形成。现在您能想象到了吧？那鲜亮的红色酱汁，指尖上沾着的微微粘稠的酱汁，还有咬下第一口时发出的轻柔丝丝声。现在，让我们一起探寻一下这种美味诞生的故事。如同许多传奇口味一样，狮汉堡的出现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商贩们的巧思妙想。20世纪70年代，美国快餐连锁店尚未进入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在像塔克西姆大街和巴格达大街这样繁华的街道上，一些小摊非常受欢迎。据说在高峰时段，当订单供不应求时，摊主们开始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说，既然需求量这么大，为什么不提前做好汉堡呢？肉饼煎好，面包也准备好了，特制的番茄蒜蓉酱涂抹在上面，然后所有食材都被放入一个密封的保温盒中。故事的转折点就在这里，盒子里凝聚的热量，肉饼

0: 饼散发的蒸汽以及酱汁的水分渗入面包，面包变得柔软，酱汁被吸收，汉堡仿佛脱胎换骨。顾客们注意到，放了一会儿的汉堡更好吃。这种略带湿润、酱汁清润、温热的汉堡突然间更受欢迎，以至于即使在客流较少的时段，也会有顾客特意点这种湿润的汉堡，而不是新鲜出炉的。因此，快餐店老板们有意识地继续把汉堡放在盒子里。现在，他们不再是随着订单的增加而添加汉堡，而是随着盒子里的汉堡减少而添加新的。就这样，湿汉堡诞生了。最初只是为了快速解决顾客因等待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问题，但它的味道却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想象一下，午夜时分，您漫步在塔克西姆广场，空气凉爽，街道熙熙攘攘，玻璃橱窗里汉堡一排排热气腾腾，店员打开玻璃，戴着手套拿起一个松软的汉堡，用纸包好。您拿起汉堡，面包温热，酱汁的香气扑鼻而来，蒜香也隐隐约约地涌现。咬下第一口，面包的湿润，肉饼的温暖，以及浓郁的酱汁香气瞬间包裹住你的味蕾。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湿汉堡不仅仅是一种小吃，它更是伊斯坦布尔夜晚的节奏、街头的气息和青春的记忆。如今，您不仅可以在伊斯坦布尔，还可以在土耳其的许多城市品尝到湿汉堡，但我们还是推荐您去它的发源地伊斯坦布尔中心地带塔克西姆广场。祝您用餐愉快，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街头美食，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谴责以色列部长突袭阿克萨清真寺。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犹太教节日期间突袭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称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在巴林响起警报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带。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蓝，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精英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您知道这些吗？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谴责以色列部长突袭阿克萨清真寺。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冲突袭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称，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在巴林响起警报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带。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谴责以色列部长突袭阿克萨清真寺。

0: 突袭。我们提醒、阻止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以及那些侵犯耶路撒冷圣地历史和法律地位，尤其是专属于穆斯林的阿克萨清真寺在内的挑衅行为，以及制造继承事实的企图，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突袭阿克萨清真寺。在犹太教节日圣约之日期间，超过3200名非法以色列定居者与极端主义国家安全部长本戈威尔一同闯入了位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以色列警方对巴勒斯坦信徒实施了严格的限制，而视频显示，定居者在清真寺内进行集体祈祷，升起以色列国旗并高唱国歌。特朗普称，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商船，华盛顿将追究德黑兰的责任。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两艘沙特邮轮后，特朗普警告称，伊朗和胡塞武装都将受到严厉的军事惩罚，并称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呼吁胡塞武装远离冲突。在巴林响起警报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带。巴黎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账号上发表声明称，国内已启动警报系统，部方在警示中再次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区域。科威特军方也在声明中表示，伊朗对科威特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为拦截从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已启动防空系统。声明指出，民众可能听到的爆炸声来自防空系统为阻止这些威胁而采取的行动，并敦促民众遵守有关当局的安全指示。伊朗作为对美国袭击的报复，一周多来持续向海湾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科威特和巴林为首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数日来一直表示，其防空系统已阻止来自伊朗的空中行动。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中国在其东南部福建省附近的台湾海峡海域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此次演习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台湾问题也参与其中。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在美国批准向台北提供创纪录的武器装备后，于去年12月在台湾周边举行了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只有沙特阿拉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才会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协议。特朗普称，该协议不会涉及浓缩铀，并强调其用途仅限于非军事用途。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如果没有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沙特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印度考试舞弊抗议活动升级，莫迪誓言严惩舞弊者。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对考试作弊者处以严厉惩罚，并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处理试题泄露事件。此前，数千名学生在新德里举行集会，要求教育部长因试题泄露事件辞职。自莫迪2024年连任以来，这些抗议活动已成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网络零售商仓库遭无人机袭击，三人受伤。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对该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野莓 Wildberries 所属仓库发动的一起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

造成三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登科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位于该州一区的一处 Wildberry 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德罗兹登科表示，袭击引发了仓库火灾，三人受伤并已送医治疗。他还称，另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基洛夫区一家家禽养殖企业的某处仓库，建筑部分坍塌，但无人受伤。Wildberries 表示，袭击发生后已暂时停止该地区部分物流中心的运营。近来，多家属于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 Wildberries 的不同物流中心连续遭到大量无人机袭击。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Barış Manço 为您演唱《Gül Pembe》。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自由，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讨为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带来自由的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塞浦路斯因地处地中海而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1571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作为奥斯曼领土长达三个多世纪。1878年，奥斯曼帝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战败之后，塞浦路斯作为交换援助的条件而被租借给英国，并于1914年11月5日被英国完全吞并。根据1923年签署的洛桑协定，该岛被完全移交给了英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艾谢·辛杰克为《天耳提新闻》撰写的文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的一边，对抗英国及其盟国，战败也波及了塞浦路斯。1914年11月5日，英国宣布吞并该岛。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洛桑合约，塞浦路斯完全落入英国的控制之下。1974年塞浦路斯军事行动的酝酿过程，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希腊族人为加入希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由此土耳其介入了这一问题，各方开始采取行动，旨在建立一个由两个族群共同治理的塞浦路斯国家。经土耳其、希腊和英国三方的磋商，1959年各方统一建立一个由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民共同管理的塞浦路斯国。根据达成的协议，土耳其、希腊和英国成为担保国。这意味着，若塞浦路斯出现任何破坏宪法秩序的企图，上述三国均有权进行干预。自1821年以来，一直怀着将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并入希腊恩诺西斯梦想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在英国的管辖下，并得到希腊的支持，开始公开宣扬这一计划。希腊族人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意识到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控制整个岛屿之后，成立了恐怖组织 EOKA。该组织于1955年4月1日开始实施血腥行动，并将所有反对恩诺西斯的人都视为敌人。截至1958年年底，该组织共杀害了400名希腊人、109名土耳其人和100名英国人，另有33个土耳其村庄的居民因 EOKA 活动而被迫流离失所。面对这些袭击，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组建了抵抗组织，并于1958年将力量整合在土耳其抵抗组织

GMT 的旗帜下。岛上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签署为止。根据1959年2月11日签署的协议，决定在英国、土耳其和希腊三国作为担保国的框架下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1960年宪法赋予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社会的权利，于1963年因希腊族一方的单方面决定而被废除。自此，针对土耳其族社会的武装袭击再次开始。希腊人的野蛮行径，血腥的圣诞节。1963年12月20日 EOKA 在尼克西亚塔塔卡莱区向车辆开火，导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瑟基·哈里勒和杰玛利耶·艾米利亚殉难，由此拉开了血腥圣诞袭击的序幕。袭击总共造成364人死亡，103个土耳其村庄被清空，约 2.5 万人流离失所。1963年12月24日，当希腊族暴徒继续在尼克西亚库萨尔地区发动袭击时，时任驻塞浦路斯土耳其营军医的尼哈德·伊尔汗少校的妻子穆鲁维特·伊尔汗及其子女穆拉特·库兹伊和哈堪被发现死于鱼缸中，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称为库萨尔大屠杀或浴室大屠杀。1964年8月5日，希腊和希腊部队对艾伦科伊地区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民众发动了进攻，希腊战机对艾伦科伊地区进行轰炸，导致许多土耳其人牺牲。面对这一局势，土耳其发动了一次有限的空袭行动，成功阻止了针对土耳其民众的大规模屠杀，并将希腊部队击溃。1964

岸位，在未受任何伤的情况下被希腊俘虏。托佩尔随后因遭受希腊族人的酷刑而殉难。土耳其共和国以担保国的身份介入。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作为担保国行使了干预权。土耳其武装部队由此发动了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因联合国呼吁，1974年7月22日达成了停火协议，冲突随着停止。1974年7月25日，塞浦路斯岛上的各方开始了日内瓦会谈，由希腊和希腊族方面拒绝接受相关的要求，且存在对岛上土耳其族民众实施大屠杀的可能性，这使得第二次军事行动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1974年8月14日以艾谢去度假为代号的第二次塞浦路斯和平行动在该岛上展开，为该岛带来了和平与安宁。在塞浦路斯和平行动中，土耳其军队阵亡498人，塞浦路斯土耳其方面则在行动中损失了70名圣战者及270人。据记录，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总计阵亡人数为1672人。最终正是得益于此次行动，塞浦路斯今天的边界得以划定。1975年2月13日，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成立，拉乌夫·邓克塔什出任联邦主席兼议会议长。1983年11月15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向全世界宣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同样由拉乌夫·邓克塔什担任。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人类最古老的装饰品之一美玉是阿尔祖鲁姆最重要的象征物之一。那里的美玉质量最好，美玉是开采困难、储藏量少，但非常容易加工的一种矿石。当地数百户家庭靠加工美玉为生。美玉储藏量很少，开采难度大，使其更具有价值。虽然它从土壤中开采出来时非常柔软，但当它与空气接触和加工时会变硬，颜色通常是黑色，有时是棕色，使用后会变得更亮。经过师傅们同雕塑家般极为小心谨慎的加工后，美玉被做成项链、耳环、烟嘴、戒指等各种物品。生产最多也是最有名的是念珠，美玉念珠全世界闻名。美玉加工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年前，不过这一工艺在共和国时期真正得到重视，并取得重要发展。您知道这些吗？

0: 街头美食。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街头美食。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体验夜晚最诱人的时刻。我们的目的地塔克西姆广场。今天的主角是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站着就可以食用的街头小吃狮汉堡。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土耳其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美食。今天的菜单是狮汉堡。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汉堡爱好者和狮汉堡爱好者。你是哪一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您显然需要先尝过狮汉堡。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狮汉堡。狮汉堡与传统的汉堡截然不同，它没有松软的面包，蒜香浓郁的番茄酱，也没有烹制后特有的湿润口感。肉饼通常很薄，也很简单，然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用大蒜、番茄酱和香料调制的浓郁酱汁。汉堡涂上酱汁后，会被放入玻璃蒸笼中蒸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湿润且略带粘稠的口感才得以形成。现在您能想象到了吧？那鲜亮的红色酱汁，指尖上沾着的微微粘稠的酱汁，还有咬下第一口时发出的轻柔丝丝声。现在让我们一起探寻一下这种美味诞生的故事。如同许多传奇口味一样，狮汉堡的出现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商贩们的巧思妙想。20世纪70年代，美国快餐连锁店尚未进入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在像塔克西姆大街和巴格达大街这样繁华的街道上，一些小摊非常受欢迎。据说在高峰时段，当订单供不应求时，摊主们开始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说，既然需求量这么大，为什么不提前做好汉堡呢？肉饼煎好，面包也准备好了，特制的番茄蒜蓉酱涂抹在上面，然后所有食材都被放入一个密封的保温盒中。故事的转折点就在这里，盒子里凝聚的热量、肉饼散发的蒸汽以及酱汁的水分渗入面包，面包变得柔软，酱汁被吸收，汉堡仿佛脱胎换骨。顾客们注意到放了一会儿的汉堡更好吃，这种略带湿润、酱汁浸润、温热的汉堡突然间更受欢迎，以至于即使在客流较少的时段，也会有顾客特意点这种湿润的汉堡，而不是新鲜出炉的。因此，快餐店老板们有意识地继续把汉堡放在盒子里。现在他们不再是随着订单的增加而添加汉堡，而是随着盒子里的汉堡减少而添加新的。就这样，狮汉堡诞生了。最初只是为了快速解决顾客因等待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问题，但它的味道却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想象一下，午夜时分，您漫步在塔克西姆广场，空气凉爽，街道熙熙攘攘， 玻璃橱窗里，汉堡一排排，热气腾腾。店员打开玻璃，戴着手套，拿起一个松软的汉堡，用纸包好。您拿起汉堡，面包温热，酱汁的香气扑鼻而来，蒜香也隐隐约约地涌现。咬下第一口，面包的湿润，肉饼的温暖，以及浓郁的酱汁香气瞬间包裹住你的味蕾。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湿汉堡不仅仅是一种小吃，它更是伊斯坦布尔夜晚的节奏、街头的气息和青春的记忆。如今，您不仅可以在伊斯坦布尔，还可以在土耳其的许多城市品尝到湿汉堡。但我们还是推荐您去它的发源地伊斯坦布尔中心地带塔克西姆广场。祝您用餐愉快，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街头美食，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谴责以色列部长突袭阿克萨清真寺。数千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犹太教节日期间突袭阿克萨清真寺。特朗普称美国将把胡塞武装的袭击归咎于伊朗。在巴林响起警报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带。中国在台湾海峡展开为期两天的实弹演习。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蓝，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